0: 送西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西马特四楼大商电器西马特店。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中午转中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2到13度，鲅鱼圈22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汇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8: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9: 6月7日7点30分，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8: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9: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8: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9: 6月7日7点30分，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好人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时光愉快，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是星期六啊，看到窗外的天气呢，现在呢就稍微有点阴沉沉的感觉了。刚才呢通过天气预报啊，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今天中午可能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而且天气预报上说的是中雨，所以呢大家如果是中午前后有外出的打算的话呢，应该是要做好一个防雨的准备。但是现在呢，今天整体的感觉还是挺舒服挺清凉的一个夏天啊。其实夏天真的希望能多一些这样的天气啊，不至于太热太晒啊。首先呢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城北的花》。

好的，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由梁静茹带来的一首偶阵雨。偶呢就是偶然的雨啊，偶然的偶啊。因为今天呢可能在中午前后吧会有一场降雨的过程，所以呢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一方面要做好有防雨的准备，同时呢这种有的时候不期而遇的降雨呢就会打乱我们的一些出行的计划，同时呢如果看看外边的这种环境啊，也会被雨呢带上一点朦胧的甚至是浪漫的色彩，所以呢也希望降雨的天气同样大家都能够保有一份美好的心情，一起来听梁静茹的这首《偶阵雨》。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巅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寻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中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林口市戏曲学校。林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林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林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林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0: 在北京时间上午9:09，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中午转中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3到13度，鲅鱼圈22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

0: 新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点30分，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点30分，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3: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9:14，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大家的音乐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是不是？咱们中国人有个讲究叫6/6大顺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从这一天开始，咱们凡事都顺顺利利的。同时呢，这个明天呢就要开启2026年的高考了，也希望广大的高考考生朋友啊，在高考的考场上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啊。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就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名字叫做《我会一直顺》。

0: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

0: 入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0: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0: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

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2866-699

0: 贴，虎卫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田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明天就即将迎来2026年的高考了。那今年呢，咱们营口市一共是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在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的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的车流路况也更为复杂。为了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会推出一系列具体的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朋友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所以呢，明天就要开始高考了。就像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如果说咱们开车在路上看到既有蓝丝带车辆的这样的高考送考车辆的话呢，我们驾驶员朋友呢应该做到一个文明的礼让啊，让考生呢平安顺利的抵达考场，然后呢在考场上考取一个好的成绩。继续来听到的歌曲。

好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上午的9:48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监控画面，也能够看到呢，现在，市区内的各个主要干道呢，车辆呢也是逐渐的多起来了啊，也提醒大家呢，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安全，特别是今天呢天气是比较阴沉，中午前后可能还会有降雨，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放慢车速，保持车距啊，开车的时候多多的注意观察瞭望。继续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赵乃吉带来的《愿每个人都被温柔以待》。

好的，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52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呢现在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开车出门啊，开启新一天的假日生活了。那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是一首郭富城的歌曲啊，虽然是有些年代感了，但是今天听起来应该说还是动感十足啊，这是也可以算是郭富城的一首成名曲，对你爱不完。

0: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中午转中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3到13度，鲅鱼圈22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试听版

0: 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3: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3: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3: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音乐陪伴节目边走边听啊，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也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是一个很顺的日子，同时呢明天就是6月7号，2026年的高考就要正式的拉开大幕了。今年呢咱们营口市一共是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在高考期间呢也恰逢主城区的道路集中施工啊，赶考路线的车流和情况是更为复杂。为了保证考生的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呢会推出一系列的具体的举措。也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朋友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起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啊！所以呢，现在呢，全社会啊，也是大家共同努力啊，为考生来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这是由李健带来的《风吹麦浪》。

明天就要高考了啊，也希望广大的考生朋友能够在今天呢好好的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啊，也要以一种这种轻松平和的心态去应考。其实呢大家呢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去拼搏，寒窗苦读12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大家都是好孩子。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我们都是好孩子》。

其实不论是高考也好，还是在青春成长的路上遇到的任何挑战也好，有人说过青春本身就是一场修炼啊，在不断的修炼过程当中，每个年轻人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去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一起来听这首 TFBOYS 带来的青春修炼手册。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6，这一期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同时呢，祝愿考生朋友啊，能够在明天的高考考场上落笔生花，金榜题名，闪耀在这个夏天。一起来听汪苏泷的歌曲《闪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0: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5: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0: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播，您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小冯书记的100件新事儿。
1: 我市召开治改术转诊断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营口这片红色热土上，从革命烽火中的英勇抗争，到对外开放后的沧桑巨变，从新中国成立后的艰苦奋斗，到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党的旗帜始终指引着前行的方向。从今天起，营口新闻开设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将深入营口城乡，以沉浸式报道触摸发展脉动，记录时代答卷，共同见证在党的领导下，营口儿女奋力书写全面振兴的壮丽华章。两年给村民做100件实事，一件一件抠，这是大石桥市黄土岭镇驻村第一书记冯春立下的驻村誓言。今年6月中旬，冯春就要结束驻村工作，如今这100件实事他完成的咋样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两年给村民做100件实事，一件一件抠，这是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立下的驻村誓言。今年6月中旬，冯春就要结束驻村工作，如今这100件实事他完成的咋样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新闻，小冯书记的100件新事儿。
3: 大姐，今天鹅蛋产量怎么样？
4: 啊，产了4个。
3: 不错，咱村里鹅蛋是好啊，城里人都等着呢。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村村民崔素文。
5: 也不好卖，有的搁家里都坏了。从书记来了以后吧，隔三差五来收，这还挺好，给我们增加点收入。
3: 我现在马上得上邱大哥家，他手机又犯毛病了，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6: 不是大毛病，就是软件太多了，内存占了。我给你清清内存，一会儿重新启动一下，效果比现在就强多了。
7: 啊，那好。
1: 忙完了村民的小事，冯春又马不停蹄来到知青路改造施工现场。
3: 我们现在这个路已经开始修了，估计再有3个月就能修通。
1: 知青路改造可是冯春心中打通山村出行堵点、激活产业发展的大事。他多次往返镇政府和交通部门，协调改造资金，并组织党员群众投工投劳，加快工程进度。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村村民邱月高：
8: 咱这主要是有放产的多，这到修好之后，农产品往下运输也方便了，游客上来旅游方便了，解决了我们村民的一个心病。
1: 7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全村90%是山，人均耕地不足1亩。2024年3月份，冯春从营口市住建局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进了村就是7人。他揣着笔记本往山里钻，一户一户走访。半个月下来，笔记本记下了满满的民情。冯春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驻村期间为村民办100件实事。看着这个较真儿的年轻人，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呼他小冯书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3: 这样给自己呢工作以后也有个奔头，有个希望。做这些实事过程当中确实很忙，不停地奔波在老百姓还有我们的各部门之间，可是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7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香菇生产是村里的主导产业。以往因山高路远，香菇销售一直是村民的难心事儿。此时小冯书记化身网红主播，发短视频开直播带货，把香菇从大棚直接配送到餐桌。
4: 说香菇到香菇，记忆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营养。

0: 健康又美味。下一个，给直播间的朋友瞅一瞅，细致的看一眼。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香菇种植户陈小梅。
2: 我们自己卖呢，正常是4.5块左右，他要是网上给卖呢，就是能达到6块到8块钱左右，一年就多卖出了2-3万块钱。
0: 在之前七一村依山治水植树造林的时候呢，也是七一大队涌现出了有名的大把手。
1: 七一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有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驻村以来，小冯书记积极联动各方资源，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营等特色主题活动，让昔日静谧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3: 扩大了我们的宣传面，目前呢，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15,000到16,000人，年底会达到30,000人左右。
1: 来参观的人多了，乡亲们的农产品也跟着卖火了。大石桥市钢都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施品。
4: 蘑菇还有山芹菜，特别健康绿色。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王彩霞。
4: 每当村里有游客的时候，大约每天都能卖100斤左右，纯利润也能达到500-600块钱。
1: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山村游，七一村整合了46户闲置农房做民宿。小冯书记根据游客需求优化居住环境，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舒心惬意，也鼓了村民腰包。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孙继珍。
5: 我这房子现在也是闲着，这一宿能住4个人，一个月50元，一宿也能给200块钱，这也不少收入，我也挺高兴。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0: 其他邻居看到了，哎，这家挣到钱了，也陆陆续续想参与进来，现在正在改造的还有2家呢。
1: 如今的七一村，山林绿了，河道清了，路灯亮了，村民年人均收入近20,000元。去年以来，年轻人陆续回村创业，村里的直播号有近10万粉丝。小冯书记的心事清单正在转化为村民的幸福账单，他笔记本上的100件实事已经划掉了90多件，剩下的还有免费为老人理发、安便民汽车充电桩、建暗夜星空公园。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0: 我会盯着他一直到完成为止，这100件实事做完也许是一个新的起点，只要七一村需要我，我会一件接着一件事的去干，为七一村乡村振兴而继续努力。
1: 记者感言，冯春的100件心事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关乎百姓冷暖、产业兴衰、家园面貌的点滴实事，每一件都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又实实在在地落在地上。在乡村振兴的广阔田野上，1000名驻村干部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以俯下身子、撸起袖子、干出样子的姿态，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无论是修一条路、装一盏灯、改一个厕所，还是引一个产业、帮一个孩子卖一批产品，他们的1000件心事正串联起一幅幅动人的乡村变迁画卷。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召开治改数转诊断工作会议。
7: 日前，全市制造业治改数转诊断工作会议在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召开，为企业转型升级把脉问诊、精准赋能。开展企业数字化诊断是摸清企业发展现状、找准堵点难点、制定精准改造方案的基础性工作。会上，省工信厅相关部门解读了全省制造业治改数，针对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等问题，从政策支持、诊断路径、服务流程等方面进行详细说明，帮助各县市区、园区进一步明晰工作方向，掌握推进方法，提升服务能力。我省数字化诊断工作专家还详细介绍了数字化诊断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操作流程和应用场景等内容，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诊断工作效率和规范化水平。中国移

0: 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工业行业诊断专家王斌。
1: 我们移动公司作为本次诊断工作的服务商，我们共负责电力装备行业以及石化行业的诊断工作。在营口地区，我们有37家石化企业和27家的电力装备企业，我们已经完成了首次的走访工作。那么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诊断走访工作，全力助力本次治改促转的诊断工作的圆满达成。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至4号，市交通运输局开展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统筹部署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汛期暑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两项重点工作。全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一线执法人员及交通运输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全员参训，通过集中授课、案例警示、法规研学，进一步拧紧行业安全生产安全法。本次培训特邀行业安全专家系统解读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关键内容，结合行业典型安全事例，分享实操化安全管理经验，聚焦近年交通运输领域典型安全事故深度剖析复盘，引导群体参训人员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紧扣道路交通安全及汛期暑期隐患整治重点任务，聚焦行业突出风险隐患，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行业帮扶指导，从严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3: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日，我市举办非遗传情、知音幻彩、引领健康爱眼文化养老书画展。活动现场，眼病专家为市民现场免费检查眼部，切实把便民护眼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本次展览还专门设置非遗剪纸、布贴画等特色展区，轮番上演非遗走秀、戏曲、器乐等文艺节目，在守护老年群体眼部健康的同时，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精选部分优秀书画作品赠与现场市民。本次展览每天上午9点至11点在营口养老服务组织孵化基地3楼展厅免费向公众开放。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4: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6: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4: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

0: 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0: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窗口。六月，蝉鸣风起。高考的号角悄然临近，青春的答卷即将落笔。陪伴是成长路上最长情的告白，父爱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坚守里，隔代亲情化作托举梦想的阶梯。今天就让我们在文字里品读两段关于高考、陪伴与成长的暖心故事，走进最后一次家长会与外孙女的一跪，感受亲情最动人的模样。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儿子高考前十天，父亲走进校园，触景生情，回忆儿子三年高中的青春汗水与成长，又联想到自己当年的高考岁月。孩子是自己的希望，不是父母梦想的延续，这纯粹的父爱使作者以父亲的视角表达自己参加高中阶段最后一次家长会的全过程与内心感慨。请欣赏秋阳的作品《最后一次家长会》。
2: 还有十天，儿子就要高考了。今天，学校召集家长开会，这可能是我这辈子以父亲的身份开的最后一次家长会了。时间和岁月会让你的人生经历很多第一次和最后一次。1988年是我的人生大考，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马蹄淌着岁月的泥泞，我的儿子接过我曾经远征的缰绳，很快就要和我一起去驰骋人生的疆场了。伴着学校扬声器里播放我和我的祖国的大提琴音律，我的脚步和心情一样，随着这样影响几代人的音律，在记忆的维度里百转千回，魂牵梦绕。大提琴高把位弦的张力，把我的思绪调动得时而忧伤，校园里的一切景致好像也因为高考的不期而至也凝固起来。一阵校园里的一切景致好像也因为高考的不期而至也凝固起来。一阵清风徐来，好像在故意唤醒这凝固的风景。醒醒吧，一代代人的青春都是从这里起航的，伴着书香和与青春为伴的风景应该在此时高调亮相。每每来到儿子的高中校园，我总觉得我迈出的每一跬步有可能和儿子的青春脚步有些重叠。三年的高中生活肯定会有成人前的懵懂，更会有成人所不能及的炽热。一切的未来都是远方，一切的向往都能落地，一切的回忆在失去青春时咀嚼起来都是尤为香甜。路过足球场，我知道这里有儿子无限流淌的汗水，他最喜欢踢足球，而且脚法特别细腻高超。我相信这片绿荫会给他带来赢球时的快乐，也会有输球时的失落。人生也会有很多的得与失，有的是得到的快乐，失去的苦痛，当然也有 得到后的失落与迷茫。就像足球比赛的伤停补时，对于领先者来说，那几分钟是何等的漫长与煎熬，对于落后方来说，又是多么的短暂和珍贵呀。儿子，老爸还能给你叠几天被子？整整给你叠了三年呢，等你考完，我就不伺候了。我边叠被子边帮他拾到横七竖八的课外书，每天睡觉前不管多晚，他肯定和名著一起入眠。他看了很多的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史蒂芬金的《明天过后》，还有荷马史诗《山海经》等等，他都全身心地投入，认真地拜读了。他小时候，我从来不看电视，他不认识字的时候，给他读了好多的童话书。他上小学以后，就陪伴他一起看书，周末领他去图书馆，一待就是小半天，然后买点吃的用的，领他一起去看爷爷，我的父亲大人。他现在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看见一本好书都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也知道如何心疼和孝顺父母了。孩子算是智慧，智慧的人都会选择善良。一个孩子如果有些天赋，可能是超人，但也可能是诅咒。但那种后天形成的好习惯可以受用终身，像知识一样永远陪伴，不会被掠走。老爸，你人品

也不是这样啊。怎么卸磨杀驴啊？等我娶了媳妇儿，你想爹我还不用你呢。这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孩子这样聊天真的是由衷的让我感到欣慰。想到每次叠被子，孩子睡眼惺忪的样子，就连去学校的路上还要眯一会儿。学习的苦，人生必须要吃，吃了以后，以后步入社会还会有独立自主的苦、自律的苦、失败的苦、孤独的苦，甚至失恋的苦。随着知识日积月累，他的抗击打能力会越来越强。人生不能够像地图一样，父母事先把它绘制好了，让孩子按照它做事就可以了。人生是短暂的，也是漫长的，有时规划本身就是一种束缚。每个人必须顺势而为，不管周遭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一定要咬牙坚持，嚼嚼咽了。就像生长在高海拔的绿绒蒿，虽然一生只绽放一次，但它都会不畏严寒，竭尽全力绘制出地球上离天空最近的美景。每次给儿子叠被子，一进屋子便能闻到他身体独有的气味，这可能就是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都会有的青春味道。那盏因夜里胆子小而点了十余年的小夜灯，每天换洗的衣物和小食品，还有那些沉甸甸的经典书籍，会伴着儿子的成人礼的到来会有诸多的改变。儿子刚刚说的那句话让我欣慰的同时更让我忧伤，这样的人生感悟和人生境遇可能就一去不复返了，等待我的可能是衰老和对孩子的浓浓的相思与盼望。这可能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苦心思明的量子纠缠理论吗？想起了海桑的一首诗，你不是我的希望，不是的，你是你自己的希望。我那些没能实现的梦想还是我的，与你无关，就让他们与你无关吧。你何妨做一个全新的梦，那梦里不必有我，我是一件正在老去的事物，却仍不准备献给你我的一生。这是我的固执，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我爱你，仅此而已。我的那些没能实现的梦想还是我的，与你无关，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比爱我自己爱你，仅此而已。回家路上想起了教室黑板上孩子们写的那句励志名言，如果赶不上日出，就错过了日落余晖，请记得还有漫天星斗。我把这句话揣好了，在后世人生路上来劝慰自己学会放下。是的，不光还有漫天星斗，也还有下一个鸟鸣的晨曦。这鸟鸣声就好像跟我小时候妈妈给我叠被子的声音

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一场高中最后一次家长会，道尽一位父亲三年默默陪伴的不舍与期许。他不强迫孩子担负自己的遗憾，是以纯粹的爱意守护少年逐梦的脚步。父爱温润绵长，是藏在叠被子朝夕相伴里无声的底气。而亲情的模样不止于此，有一种守护来自白发姥姥17年的倾尽所有，一次饱含热泪的深情下跪，写尽寒门少女的倔强、感恩与成长。请欣赏小智的作品《外孙女的衣柜》。

外孙女高二那年突然电话和我说想参加高考，当时我怔住了，一时没缓过神来，不知该怎样回答她。知道她平时学习刻苦，成绩不错，但高二参加高考不是闹着玩的。沉思片刻，我轻声地问道，丫丫，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有准备吗？有把握吗？姥姥，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我要用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打我爸我姥爷的脸，丫丫说。我的心顿时被撕痛一下，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哽咽着说，丫丫，你长大了，有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努力地去做吧，无论结果怎么样，姥姥都是你的后盾，就算落榜了，也就是试刀一次。彼时离高考还有2个多月，我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来到丫丫就读学校边上租了房，专心地关注着她的学习，关心照顾她的吃喝拉撒。70多个日日夜夜，祖孙俩互相鼓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终于熬到了2023年6月的高考日。考试的前一天，丫丫说，姥姥，我不愿意您陪我去考场，那样我会紧张的，总想着您在外边等我，我会有压力。我拍着她轻笑着说，好，我不去考场，就在家等你。早晨我给她做了一碗面条，娘俩都没再提考试的事儿。出门时，丫丫轻轻松松地对我说，姥姥，先别和我妈妈说我提前参加高考的事儿好吗？我面带微笑地说，我知道啦，这也只是你试试而已，不用有压力哈，考不上明年高三了继续考，咱们就有经验了。丫丫自信地笑道，姥姥，等我好消息。3天的等待看似轻松，心里却是很难熬的。终于考完了，接下来是估计分数。丫丫自己估计696分，老师估算699分，但通知没下来，心里还是放不下的。一天，我们刚想出去散步，丫丫的学校就来人了，兴奋地对丫丫说，清华大学物理系单招了你，通知书随后就到。

为丫丫物理成绩一直是满分，高考总分为699，达到了清华录取分数线。一下子校园炸了，家族炸了，社会炸了。高二女孩孙丫丫以699分考入清华大学物理专业，这是外孙女的高光时刻，一时间宾客盈门。送走了客人，丫丫转身一下跪在了我的脚下，将头深深地埋下，没有语言。当她把头抬起时，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我也流泪了，一下子紧紧抱住了我的丫丫，我的宝贝，我的挚爱，我的骄傲。姥姥，您辛苦了，没有姥姥的精心培养教育，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我会加倍努力，报答妈妈姥姥的生养之恩。因为女儿婚姻的不幸，丫丫没有得到多少父爱，姥爷又是南方人，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可能和北方人的认知不同，经常用不友善的语言对他娘俩，对女儿离婚后住在父母家里很不满意，所以对丫丫也总是比较冷淡的。一次因为一点小事不高兴，就让女儿领丫丫滚蛋。女儿坐在床边泪水滚落，丫丫拉住我说，姥姥，您如果不要我，我就成了孤儿了。您放心供我读书，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那一刻我心如刀割，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培养丫丫，要让她爸爸姥爷为缺少对孩子的抚育感到愧疚。丫丫2007年7月7号生于盘锦市，从产房出来，她爸爸就把她交到我的手上，这一交一接就是17年的培养和教育。她的父母在她3岁时分居离婚，从此她就跟我生活，好学上进，乖巧懂事。年轻时的我忙于工作，没有将自己的女儿培养好，没能让孩子上好的大学，也没在女儿身上倾注那么多的爱，很是遗憾。如今就将培育丫丫的重任担了下来，倾我所能培养丫丫。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懈怠的，专注他的学习，培养他日常良好的生活习惯，教他做人的道理，细心调理他的一日三餐。学校的家长会都是我去参加，学校的老师都说不认识丫丫父母，倒和我这个姥姥成了朋友。我是丫丫学校家长委员会主任，给学校提合理化建议，早晨去帮忙站岗，一切为了丫丫，帮助丫丫在政治上进步，当上班长并第一个入团，临上大学时发展成为党员积极分子，使这个缺少父爱的孩子没有一点自卑，一路阳光向上。那时起，丫丫每天午夜12点前就没睡过觉，努力了就有回报，我这11年付出的辛苦也没有白费。丫丫提前1年考入清华物理专业，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各种祝贺活动，可丫丫都没有参加。即便是有人问她学习的秘诀时，她只是说姥姥的精心培养加上自己刻苦学习，

0: 奶奶爸爸来电话让他过去，家族要祝贺，他只平静地回复说没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罗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8: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7: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8: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4: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3: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文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来说呀，都渴望得到开车多年老司机的真传，但有些老司机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可真相并非如此。比如处理掉车牌中的小圆点能躲避电子拍照，给自己贴条能够避免被处罚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开车经验啊都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看看您有没有中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抠掉车牌中间的小圆点儿，能躲避电子眼的对焦。其实牌照白色小圆点儿就是单纯的一个小分隔符号，对于能躲避电子眼对焦的这个说法啊，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为此有一项专门实验，用创口贴直接贴在前后车牌的小圆点儿上，达到遮挡的效果，然后用不同的时速来回开车，看看监控摄像头是不是无法拍下清晰的抓拍照片。从监控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尽管角度与时速不同，电子摄像头都能观测到汽车的车牌号，拍出来也十分的清晰，并不存在遮挡小圆点儿就可以躲开电子抓拍的情况。而且这种行为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将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所以不管抠掉还是遮挡圆点儿，只要不遵守交通法规，电子眼都会盯上你。奉劝车主朋友们啊，不要自作聪明。

二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一个电子眼只拍一个车道。一般情况下，一个摄像机通常可以拍摄两到三个车道，而且数码相机的拍摄范围更宽。大多数的电子警察能够拍到同向的所有车道。目前很多路段主要利用视频摄像机可连续抓拍，照片可以传输，加牌照识别软件后可自动识别车牌号码，而且从标清摄像机逐渐过渡到高清摄像机，方便远程登录和后台维护。所以不要觉得摄像头没有对着车道就可以心存侥幸违章驾驶，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信号灯变红三秒后电子眼才启动，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说是电子眼采用感应线来感应路面上的汽车传来的压力，通过传感器将信号采集到处理器，红灯亮之后三秒钟电子眼才启动，所以红灯刚亮的时候闯红灯是不会被拍的。有的人信以为真，竟然在这三秒内抓紧时间闯红灯，结果呢肯定是要被处罚的。这真相就是啊，当红灯亮起的时候，电子眼系统其实已经启动了，摄像头会完整记录闯红灯的过程，不存在三秒钟的延迟，所以见了黄灯就应该减速慢行，红灯呢就要停车，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闯红灯不仅要记分罚款，出现交通事故那更是得不偿失。

第四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给自己贴罚单能够避免被处罚。在违停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自己给自己贴罚单能够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但是您知道吗，违法停车属于静态交通秩序整治，一般呢不会出现重复开罚单的情况。如果交警发现车上有罚单，肯定会查看罚单的具体内容，对车辆来进行一个信息核对，还会拍照取证。而拿别人罚单贴到自己的车上，还涉嫌妨碍交警执行公务，一旦被发现，这处罚的会更重。所以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建议各位车主不要随便乱停车，更不要自作聪明。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几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

0: 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2: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3: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4: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5: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6: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6: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5: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6: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5: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6: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人口》，我是小凤，
1: 我是佳旭。
0: 给各位安排的内容也是比较多的，比较满的，而且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各位。
1: 什么好消息呢？
0: 就是咱们不是要带各位去看东北超嘛？然后呢，6月20号。咱们就正式出发了，而且6月20号得赶个什么呢？赶个咱那个端午节的3天小长假的第二天，就是咋说呢？就是那句话怎么说？就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全占了。
1: 那真的是太棒了！
0: 而且你猜踢哪？大连主场，搜一湾主场，踢沈阳。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咱们营口人民来说哈，更是一场非常关注的赛事。
0: 对，就东北超从5月23号开踢到现在呢，也是进行了很多场比赛了。然后呢，很多那个球迷啊，也都开始关注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热度也一直是不减。你说这么多城市参加比赛，这个我这么看，这个大连好像挺强啊。就是很多这个咱们东三省还有那个内蒙的朋友哈、都比要关注大连的赛事。这回啊，大连踢沈阳，都自己家城市踢自己家城市。咱也不说给谁加油吧，咱就是上现场去凑凑热闹，对不对？
1: 是的。
0: 你沈阳赢了，咱开心；大连赢了，咱也高兴。但是各位，告诉各位一件事儿啊，咱们呢说了这么多，就是在6月20号这一天呢，我们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宏泰旅行社，带着大家一起去大连去看这场比较经典的比赛。所以说各位呢，要是感兴趣的话，千万要关注一下这个最近的招募信息，因为我们涉及到提前的抢票。
1: 对，
0: 所以说
1: 虽然比赛是6月20号，
0: 对，
1: 实际上咱们6月10号就要止票了。
0: 6月10号之前，我们就得确定人数。你看啊，今天都3号了，其实说实在的，就没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得确定这个人数了。因为你不能说咱20号开踢，咱19号还在呢这个
1: 报名呢。
0: 对，那不可能。对，因为很多伙伴也都知道，这个在个东北超的热度一直不减，好几万的体育场，这个门票这一放啊，可能手慢的啊都抢不着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帮各位去抢票。所以说呢，在这个6月9号左右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边呢，咱就得确定人数了。你别到10多号你再想，哎呀，我得去看东北超啊，看比赛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我们也没有啥办法啊。所以说你别为难咱们。大家呢，要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在6月10号、6月9号之前把这个事确定了。然后呢，我们也是简单给各位去分享一下。而且这一次咱这个2天1晚的行程安排呢，真的是太满了，不会说光去看球这么简单，而且呢，还带着各位去大连的这个森林动物园去玩一下子。因为你想啊，咱营口的朋友聚在一起了，甭管是球迷也好，甭管是这个就像我这种单纯凑热闹的也好，或者想带孩子散散心感受一下足球氛围的也好，甭管你想干啥，咱们这2天1晚相当于一个小的旅行团。然后呢，自己家球迷穿着自己家的衣服，咱就穿印有营口2字的这样的一个 T 恤白 T 啊，咱都穿一样的衣服，你想想那种场面是不是老震撼了？
1: 对，特别有咱们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啊。
0: 对，咱们包吃包住，然后呢咱住一起啊，一起吃饭，然后一起探讨球迷赛事啊，就感觉就特别热情。
1: 对，
0: 然后呢一起去赛场为热爱去呐喊。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呢，咱们再一起去游览一个森林动物园。
1: 和小动物进行一个亲密的互动。而且其实我还看到了，正常这个动物园门票也不太便宜啊。
0: 那肯定是不便宜了。
1: 那这一次的团费会不会有点小贵呢，峰哥？
0: 这个呢，咱们就是咋说呢，咱们也真的是和这个宏泰的子涵呢也是商量了老长时间了，就是希望啊，把这次定价呢压的不能再压的低的不能再低了。为什么呢？因为也希望呢让热爱球的球迷朋友呢，哎，花少的钱咱们去现场去感受球赛给带来那种冲击力和氛围感。所以说这次的费用呢，正常的费用是448块钱2天1晚，但是呢咱们也是商量很长时间，子涵说那咱就这样得了，这个咱们的听友报名咱就立减50，398块钱2天1晚啊，咱们就带咱们的球迷去现场去看比赛。然后咱说一下这个费用都包含啥哈，很多伙伴都比较关注。你说的这么多啊，都包含什么费用啊？好像跟各位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啥呢，就是咱们那个往返的车费，这个是包含的。
1: 对，
0: 大巴车啊，熟悉子涵家的这个风格应该都知道，大巴车的这个

0: 这个舒适程度都挺高，
1: 是
0: 啊，不会上车一股味儿那种的，
1: 都近些年来可能新购入的，
0: 对，
1: 所以整体
0: 这
1: 样的一个，像刚才小峰哥说的一个环境啊，基础设施包括确实没啥异味儿，
0: 对，然后还包含啥呢？还包含一晚商务酒店的住宿，
1: 嗯
0: 啊，这是包含的，因为咱晚你住一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包含东北超的门票啊，虽然门票的价格没多少钱，熟悉东北超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票价本身不是特别高，但是说实话。咱得发动多少人去帮各位去抢啊，对不对？
1: 能抢票这件事儿，我觉得很高兴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得跟我们来点，就是咋说呢？我们真的太辛苦了。所以说，还有啥呢？还包含一件刚刚小鹏说了，印有营口二字的白色 T 恤啊，咱们队服，相当于咱营口朋友们的一个队服，并且呢，包含一碗正餐。就咱到大连之后呢，咱得吃饭呢，对不对？
1: 嗯，
0: 吃饱喝足了，咱再去球场去呐喊呢，对不对？
1: 对，
0: 咱们包含一顿正餐，以及第二天早上起床的酒店的自助早餐。
1: 嗯，
0: 啊，这早餐呢，我看了样可老多了，不是说就简简单单煮个鸡蛋，整点白粥，整点小咸菜啥的，不是这样子的，样老多了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去森林公园，然后呢有专业的导游讲解啊，还有24小时的领队管家的服务，并且呢还有我们2天的保险也都是包含了，并且也是要重要宣传的，啥呢？
1: 什么呢？
0: 哎，咱们的主持人目前是我是知道了，小峰是跟着各位出发的、啊、
1: 那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啊，小峰这个人挺外向，总是在团队里呢这个能起到开心果的一个作用啊，
0: 啊、就比较能耍然后呢会带着各位一起去看球，然后同时呢我们的记者呀还有这些拍摄的人员都会跟着各位啊，所以说这一次出发我们是做足了准备，就等着各位报名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大家呢还是那句话，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致电一下电话，报名电话183-4173-1711 打电话报名喽。好了，今天呢刚刚给各位分享完这个东北超这个事儿之后呢，咱们接着和各位唠一唠就荣妹陪你看世界这个板块的一些其他的内容啊。其实说实话啊，这个带着各位出去玩真的次数太多了啊，看外面的景点呀、景色呀、打卡的目的地啊也真的是太多了，所以今天呢也是一样啊，开启这个板块呢我们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啊，也是非常专业和资深的啊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从业人员，叫做
1: 子涵。他其实呢同样也是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啊。
0: 嗯，这次活动呢其实说实在的，子涵呢也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1: 嗯，
0: 然后呢也希望给我们的听友一次非常棒的啊观赛之旅。那话不多说了，赶快请出我们的嘉宾子涵。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坐半天了哈，这个也是和各位刚刚唠了唠咱们这次带着球迷去看东北超啊，目前的话咱这边收几台车了
2: 第二台车现在陆续上的人特别多、
0: 啊、
2: 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报名的话目前已经达到了40多人，将近50人。
0: 嗯，说实话压力挺大的，为啥呢？因为涉及到抢票，咱得共同的为球迷去抢票，所以说呢咱报名你就放心大胆去报啊，这个票呢你不用考虑了，咱们到时候和子涵咱们就小能手啊，就给大伙儿去抢这个票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啊把子涵请到了直播间，刚刚呢也是通过简短的时间给各位介绍了一下东北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还是那句话，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然后子涵是不是有好几部电话都开通呢？
2: 是的，红泰旅行社呢主要的手机号码呢有4部、
0: 嗯、
2: 另外呢还有一部手机电话和座机电话，那么我们很多人呢打电话的时候如果占线的情况可以打其他的电话号码，首先第一个电话呢是183-4173-1711，另外一部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无论大家是针对这一次东北超的咨询，还是说即将迎来的暑假的假期，或者是老年朋友想最近出游避风出行，以及 及呢我们新婚蜜月的朋友 VIP 定制的团期、公司团建，还有各国的签证和自由行的机票，宏泰旅行社都是承接的。因为宏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深耕旅游市场，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38205673。38205673。那么针对刚刚说到这个东北超呢，现在是6月20号出发，21号回程，一共是2天1夜沉浸式看球。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是刚刚接到这个大连文旅局的通知，大连森林动物园要免费针对我们有这个球赛票根的朋友可以免费畅玩。除了我们森林动物园呢，针对了我们一共是7个城市、43个景区免费的一个政策。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凭这个票根呢去上各个景区去畅玩，真的是超划算、超合适的一次旅程。
0: 嗯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同样也是听到子涵姐的这个介绍啊，我会觉得说呢，这一次要美食有美食哈、啊，要住宿有住宿，包括还有咱们的重中之重就是东北超了。咱们其实呢看的非常的过瘾啊。最后呢，就是文旅局也是这个挺赞助、挺大力支持的，给大家设计了很多的这个免费的景点，或者是部分打折的景点。所以在自由行的一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出去溜达溜达哈，我觉得是挺过瘾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讲完了这个东北超呢，我相信哈，本身宏泰旅行社也是深耕旅游业，在营口扎根15年之久了。我比较想要了解，说如果最近呢有一些这个马上暑假期间要来的这个高三的，还有这个初三的准毕业生们，他们如果想6月份出去旅行的话，有没有一些非常宝藏的目的地的推荐呢？
2: 有的，对于整个7月份呢即将迎来的夏季，那么很多人呢首先第一印象就想找一个清凉避暑之处。那么很多人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开始可以选择，首先呢从我们的汽车团开始入手吧。那么我们这些年呢，宏泰旅行社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可以说是草原乌拉盖呢已经发团了有13年之久。那么电视台呢，我们已经这4年当中不断的去出发到我们乌拉盖大草原，大家也并不陌生。那么为什么好多人其实说到乌拉盖的时候第一反应说我们第一年就去过了，我们都去过2次3次了，那么今年呢再一次说到乌拉盖大草原呢，是因为我们要收官之战了。在我们今年的7月初呢会有最后一批团行前往乌拉盖，那么从此往后呢我们的乌拉盖就结束了，因为我们要更新了新的路线，推出了新的一些方向，大家可以继续的跟着宏泰旅行社不断的去走新的行程。在我们今年的乌拉盖景区呢是1380元，一共包含了3天晚上的住宿。其中我们最后一次的收官之战不一样的地方是给大家升级了整个景区内的一个蒙古包住宿。那么说到这个景区呢，大家并不陌生，是祁岩部落《爸爸去哪儿》和《狼图腾》的取景地就是在此，晚上的篝火晚会呢和这个万马奔腾的演出也是在此。而我们这一次呢收官之战给大家升级了蒙古包景区内的住宿，2个人一个房间，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空调可以安排。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在之前的时候一直想去上草原，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得上，或者是说你们之前跟过我们宏泰旅行社的草原还想再一次出发，那么在今年的7月初的时候一定要跟上我们的步伐，因为是收官之战了，最后一批。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上午的时间段啊，我和宏泰旅行社非常资深的营区导游莹莹正好通过咱们营媒网络台的视频号给大家进行了可视化的直播呢。莹莹也是说了哈，可能不能说这个条乌拉盖的行程发了15年之久了，但起码也得发个8-9年了。确实营口我觉得得数以千计的一个游客朋友选择了宏泰，选择了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这样的一条路线。同时呢我记得第一次咱们融媒陪你看世界带着广大的听友朋友们一起出发，选择的就是乌拉盖这样的一条路线。当时呢广告语有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千元好玩又凉快，首先草原乌拉盖啊。当时这个配音呢好像还是小峰哥或者是李阳姐特意配置的，是不是？
2: 是的。其实这个呢就这个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给大家真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
2: 无论是从吃住啊，还是从我们的行程安排，包括当地的这个沙漠越野车，全部给大家全部包含在内，也让大家完全的了解到了我们宏泰旅行社以及我们新闻传媒中心每一次活动做的一个标准和品质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觉得草原我去过了，有没有其他的路线呢？还是有的，像汽车团 呢，我们有长白山和延吉方向。为什么说长白山和延吉呢？每一年当中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因为整体的长白山的每一年夏天的温度呢，达到20度到23度，可以说是在山上完全要穿冲锋衣的。如果大家想要穿个小薄的羽绒服呢，也是毫不夸张，都是可以穿得上的。那么大家想选择一个清凉避暑的地方，草原是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就是我们避暑长白山的春晚高端4日游。这次的行程当中是全程当中

0: 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插边、零插边景线景区店。那么品质保证，安心旅游。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安排的是在延吉的当地河景房。那么另外呢，还有两天晚上酒店呢，我们升级了是当地五星级标准的温泉酒店。不仅呢白天可以游山玩水的去上长白山深度游览，我们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去泡个温泉，好好解解乏。那么这个景区呢，真的是要突出的说一下了，因为有好多人跟过红泰旅行社走过长白山的团都知道，当天住住第一天的时候，就有好多人客人给我发微信说，你家这酒店住的也太好了，我头一次跟团走能住到这个标准，室内有泡池，各式各样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味道的，有什么玫瑰花的，还有一些什么药材的呀，
1: 香味的、奶味的之类的哈。
0: 对，而且呢，在室内呢还有儿童乐园，还有温泉，还有滑梯，这种那个滑水的滑梯，真的是玩的非常非常多。用客人的话来说，就单独我去一个水乐园泡个温泉，我可能一个人都要100多块钱。你们家居然能够在上长白山和延吉的团当中选择这样的酒店给我们安排入住，真的是惊呆了。
1: 对，所以其实确实哈、要么怎么说，红泰旅行社可能先是通过一些这个周边的行程啊，或者是短途的行程，发展成了飞机独立团的一些忠实的粉丝。其实服务行业嘛，它可能一些细节确实是非常戳中人心了。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对于餐食的安排呢，红泰旅行社也是毫不夸张的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干货满满。为什么说干货满满呢？我们所有的团餐都拒绝了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大包桌的形式，生命维持餐。那么每一顿餐呢，红泰旅行社尽可能让大家吃得好。什么叫吃得好？吃当地的特色餐，一定要吃饱。不仅要吃好的同时还要吃饱，因为大家出去玩，首先这个体力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蓄到体力呢？就是一定要吃好休息好。所以在红泰旅行社呢给大家安排了东北铁锅炖。第一天晚上呢到达了我们整个松江河镇呢，就可以安排大家吃一顿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那么在这个团餐当中吃完之后，大家可以入住酒店早早的去休息，基本上是在5点钟左右就能到达我们乐高美酒店。到达酒店以后呢，大家就可以尽情的去嬉戏玩耍，无论是室内的这个温泉泡池，以及有戏水区域，还是说我们室外的这个泡池啊，室内还有这个游泳馆，大家都可以进行，包括有一些这个玉石炕啊、汗蒸房啊，在里面都可以实现。那么大家呢完全可以到里面沉浸式的去感受。那第二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去到这个知北村以及我们长白山的天池。长白山呢，我们去的是北坡，而且是保票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知道长白山的门票是非常褒奖的，而红泰旅行社给大家承诺的是保票，在我们长白山景区里面畅玩一整天。早上大概是在9点钟开门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景区，下午大概是在3-4点钟呢从我们景区里面出来。那么会看到长白山的天池以及长白瀑布，还有我们巨龙温泉群，也还有我们整体的小天池和绿岩潭。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是完全的一个畅玩状态。晚上的时间呢，很多人对于延吉的一个弹幕响也是心之所向的，而在我们晚上的时间呢，就会直接安排我们去上延吉的弹幕响自由活动，开始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对，而且其实我刚才也是发现了一个亮点，就是红泰旅行社好像在行程上面确实规划的比较合理哈。大家也知道延吉的这个弹幕墙呢，白天的时候其实感觉就像是一栋这个大楼啊，只不过大楼外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各式商家的招牌，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但是每到了这个华灯初上啊，这个天一变暗了，这个不同的灯光呢发出五颜六色的这个霓虹的色彩，然后可能当地的一些比较懂拍照的小姐姐啊，就要提早拿一杯这个咖啡杯了，外边写着延吉24，然后拿着这个咖啡杯去拍照片。而且那边呢有一些野生的这个约拍摄影师啊，他可能收费15-20块钱一张照片，就可以直接给你这个拿相机，然后并且进行一个简单的修图。所以哪怕是一些手残党的朋友啊，你不用担心了，说哎呀你看看我对象他怎么拍照片怎么这么丑啊，我明明很漂亮的，这时候不用担心了哈，可能短小小的15块钱20块钱就可以解决一场无形的小矛盾了，大家呢也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白天的时候咱们还在这个长白山呢，晚上就到了延吉了，就刚刚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 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百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0: 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喽各位啊，到点了啊，然后呢下半段呢接着和各位唠一唠我们荣美陪你看世界的各种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真的是太精彩了，分享的内容呢真的是太多了，去的地方呢说实在真的啊，我在我印象当中咱们已经走过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呢每一次呢咱不说100%的成功，但基本上就没有啥说谁玩完之后回来之后哎呀这不行那不行的啊，就基本上没碰到过。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如梅陪你看世界陪伴着各位已经这么长时间的一段过程了，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已经被咱们家算是吸粉了。那今天呢也是一样，在下半段呢仍然和各位介绍一些打卡的目的地啊，这个季节上哪去玩比较适合，因为有的时候呢不是哪个地方它一年四季都适合去玩的，对吧？你像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我说一句东北超的梗啊，说你们东北超那个东三省加内蒙四个省比赛怎么没喊三亚过去比呢怎么其实这梗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得到啊，因为到天冷的时候，
1: 一到天冷东北人就爱去三亚，
0: 就爱去三亚海南那边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其实网络上一些梗啊其实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像刚刚我说这意思，其实你说海南那边的话夏天是不太适合去那边，因为热对吧，所以说呢天冷的时候呢去那边呢真的是鸟语花香的非常的舒适。所以说今天呢咱下半段仍然给各位去分享一下适合这个季节哪些地方大伙儿比较愿意去，然后呢季节啊气候啊或者是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这个时候去打卡的地方呢咱也是和各位去分享分享。下半段呢仍然是请到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唠一唠去哪玩比较好玩性价比更高一点，专业的事儿呢还是留给专业的人和各位去介绍。您看子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下半段呢咱们也是和各位聊了一下，刚刚在广告期间呢我也和子涵沟通了，说哎最近啊除了报东北超的人比较火之外呢还有哪些线路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你刚跟我说是贵州和新疆，哎呀这两个地儿好像都挺远呢不近呢。
1: 是的，那么新疆和贵州其实每一年呢都是比较畅销的一个路线，因为相对来说呢它当地的温度比较适宜，真的是一个清凉避暑的好去处。
2: 对，然后其实呢我会发现说啊到了夏天嘉旭个人来讲啊就可能更爱出去旅行多一点，因为其实就夏天的行李比较轻啊，它不是很笨重，还有一点呢就是天热了，这个不是大家可以经常换装了吗，我就可以多换几套美装美服啊，好像去不同的一个景点是针对它的一个颜色呀或者是环境啊我要这个美美的出片儿，这个是很喜欢的。但是呢我比较担心的另外一点就是如果选错了地方可能一些化妆的这个小姐

0: 节脸上就容易出现脱妆的情况了，或者是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群，他就紫外线过敏了，晒黑了哈，或者是晒出斑来了，其实都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而且无论男女老少哈，这如果去了一些大火炉，你说其实这个人一热是不是就容易心烦气躁哈？
1: 对，
0: 所以我就听到了子涵介绍的这一条贵州清凉避暑的路线，我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1: 嗯，
2: 贵州其实它整体的温度呢，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为什么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因为贵州地处呢北纬25度，那么贵州的境内群山也是众多的，比周围的省份要低几度。再者呢，是因为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那么人文景观呢，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充满的风柜场呢也是在此。再者呢，像苗寨里大家可以尝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那么另外呢，到了贵州一定要去上青岩古镇、下石古镇或者镇岩古镇，任选其一。去贵州不要忘了喝白酒，也不要忘了吃酸汤鱼，当地的烙锅或者当地的火锅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只有在贵州我吃过用药材去涮火锅的，真的是营养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贵州呢，世界级的山水点必去的一个地标呢，像我们的黄果树大瀑布，亚洲第一大的瀑布，含我们大瀑布还有天星桥以及陡坡塘三景区。那么荔波小七孔呢，地球的绿宝石，68级的滴水卧龙潭，还有小七孔的古桥。在梵净山的铜人呢，世界遗产红云金顶蘑菇石，云海佛光，万峰林大家会看到田园风光绝美，而且两座这个峰林呢真的是赞不绝口。那么马岭河的峡谷呢，会看到地球最美的伤痕，这里呢会有瀑布群和峡谷流漂流。那么民族风情必须体验的就是我们的西江千户苗寨，全球最大的苗寨，万家灯火的夜景、长桌宴以及苗族的歌舞表演。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观，像镇远古镇有我们五羊河、太极古城、祝圣桥、青龙洞，还有夜景如画。青岩古镇呢，大家会看到600年军事的古镇石坊。那么在这里呢，真的是有很多美食，例如卤猪脚就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0: 嗯，那这个卤猪脚呢，和咱们这边的一些这个新家熟食之类的，这个味儿可能有挺大的区别吗？
2: 有的，我当时就是上这个古镇里面特意去吃了这个卤猪脚，他家的味道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是我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味道。
0: 是鲜咸味吗？还是说这个麻辣味啊？
2: 稍微有一点点辣，但是你可以要不辣的口，而且放到嘴巴里面真的是入口即化，
0: 就感觉全都是胶原蛋白糯叽叽的哈。
2: 是的，大家如果一定要去上贵州的话，那么贵州的古镇里面的这个卤猪脚一定要去尝一尝。那么喀斯特与地质的奇观，像龙宫、水溶洞以及洞中瀑布，还有乘船探索的一个地下奇观，在这里面呢会有不一样的景观。像我们赤水丹霞呢，也有我们世界遗产红赤，那么以及瀑布、竹海。那么在我们整个贵州呢，有一些小众的精华，例如我们百里杜鹃只有在3月份到5月份盛开。那么另外呢，梯田呢每一年秋季是金黄色的，也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段。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天眼，全球最大的一个射电望远镜，那么天文科普观景台，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天然感兴趣的话，可以单独走天眼的行程。
0: 嗯，明白了。然后其实呢，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贵州也是比较推荐大家的啊。就其实上午的时候我还做了一波分析，就如果你说呢成都的辣哈，它就香辣，那重庆其实就好像偏麻多一点点，然后到了这个贵州呢，它好像这个胡椒味儿或者是那个带壳那种麻椒，其实好像也是这个比重比较大，所以确确实实就无辣不欢的朋友们，喜欢吃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的朋友们啊，就贵州这趟路线你就来吧，肯定那种贵州蘸水呀、或者是烙锅呀、包括是中草药的火锅，不会让你失望的。
2: 是的，那么刚刚说到贵州呢，如果大家想选择一个清凉避暑，想选择飞机团出行，首先呢贵州推荐给大家一波。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方向，新疆每一年真的是迎来了营口人民的喜爱。那么每一年尤其是在夏季期间呢，很多人都会前往到新疆。新疆总体来说呢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来说呢，占面积上是中国国土的

0: 六分之一，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那么到了地形上来说呢，是山山甲两盆，气候上来看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你们在一天24小时之内呢会经历一四季的一个变化。那么从时差上来说呢，是比北京时间晚2个小时，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晚上9-10点钟依然是一个天亮的一个状态，而且经常会看到五颜六色的天空。那么从我们地域上来说呢，是共是分4个区域，东西南北4个江。东江呢是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江呢有喀纳斯以及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21沙漠公路；西江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那拉提大草原以及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有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莎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那么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6月1号开放，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江。如果大家想要去上新疆，新疆呢主要是分为2个方向，是北疆与南疆的区别。那么另外呢，时间如果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选择整个这个新疆的全景。那么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这里有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四季皆美。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真的是如同宝石蓝一样，湖畔呢野花遍野，雪映倒映到湖面上，那么风一吹过来呢，整片天空都感觉安静下来。喀纳斯呢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林海幽深，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木屋错落，白桦成林，炊烟袅袅的清晨，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用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你什么才叫真正的辽阔与自愈。一定要跟着我们宏泰旅行社去一趟北疆，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那么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是丝路文化与西域风情的交织的传奇之地。这里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浑浊与苍茫厚重。那么喀什古城呢，千年未变的模样，街巷纵横，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维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古丝路。和田的绿洲，库车的石窟，温树的峡谷，罗树人的村寨，那么每一处呢都书写着历史与自然的文化。南疆主要是沙漠、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看尽西域的千年文化，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如果你喜欢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嗯，没错。那嘉旭的一个个人建议就是，大部分哈，咱们可能在网上刷到的美景，我认为70%左右都偏向于北疆的自然风光。所以，如果亲爱的听友朋友，你从来都没有去过新疆啊，那第一次我建议去新疆转一转，然后新疆的北疆转一转哈。如果说呢，你去过北疆了，那第二次啊，去南疆绝对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历史的人文呢，逛下来也是流连忘返啊，特别的漂亮。而且其实刚才子涵姐也和大家说了，因为本身新疆这个省份哈，真的是非常的大，南疆和北疆之间呢，咱们可能坐飞机都要好长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咱们过去游览啊，只要你时间充足还有预算充足的一个前提下呢去玩，我觉得新疆是一点毛病也没有了。除了说景点和景点好像稍微远一点以外，但是呢咱们景点和景点的车途过程中啊，其实我觉得好像隔一段距离就会产生一些新的美景，绝对不会让大家觉得这个旁边的这个风景啊光秃秃的，或者是完全没有一个美的欣赏价值的话。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像是新疆这条路线，子涵姐你觉得大概多久要提早进行一个名额的抢占？
0: 我觉得首先呢，新疆的路线很多地方呢是需要门票提前预约的。如果大家想要上新疆的话，一定要提前半个月以上去计划。
1: 半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段。
0: 对，因为当地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地方确实是值得一看的。我每一次上新疆，我都觉得这个美景真的是如同电脑桌面上一样，你随便随手一拍的手机相片都可以成为我们电脑桌面。那么你在了当地呢，拍这个相片是完全不用修图的，全部都是大景，一步一景，步步皆美。 那么在我们整体的新疆呢，一定要去一趟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啊，包括当地的美食啊，以当地的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我每一次到了新疆，我觉得当地有很多美食都是值得我每一次都去吃的。例如呢，我是完全的一个吃货。那么到了伊犁呢，我会吃当地的冰淇淋，以及呢，这个冰淇淋一定要吃杏仁口味的。
1: 哎，这个冰淇淋，实话实说哈，就旁边小卖店也有卖的，万达广场哈，这个蜜雪冰城2块钱就能买着，像一些高端品牌，可能几十块钱也能买着。怎么千里迢迢跑到新疆去吃冰淇淋呢？
0: 新疆的冰淇淋非常有名气，而且你带不出新疆，但这个冰淇淋的口感真的和其他地方任何一个冰淇淋没有办法去比较的。
1: 哦，会不会是因为可能它的一些这个果浆的原材料就取材于当地的水果？
0: 因为当地本身呢，伊犁这块是有这个草原牧场的，
1: 哦，
0: 这个牛奶是比较纯。另外呢，
1: 哦，
0: 像当地的这个果干啊，以及干果啊，当地是盛产，所以用这两个原材料去做出来的冰淇淋口感更香醇。
1: 哦，明白了，所以这个味儿啊，奶香味儿更足了，包括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干果之类呢，糖分也很足，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尝试的去吃一吃。刚才你说哈，你非常喜欢吃新疆的美食，其实我还以为子涵姐马上要推荐的就是大盘鸡啊，或者是一些新疆炒米粉、牛羊肉串之类的呢。
0: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美食都是大家没听说过的，例如我到了伊犁呢，我不仅我会去吃到这个冰淇淋，还有果丹皮。其实这个果丹皮大家并不陌生。
1: 对呀，啊，那又是超市一大堆了，可能按斤称重那种的。
0: 伊犁的果丹皮是纯苹果制作，而且只有苹果，没有其他添加剂。
1: 用苹果制作而成的。
0: 对，
1: 但是其实啊，我不知道说我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感觉咱们超市这边好像更多是山楂多一点呢，就是那种酸酸的。
0: 是的，但是你在伊犁呢，你吃到这个果丹皮是完全是苹果，而且它不是这种卷成卷的，是大片的，一个片一个包装袋，一个盒一装。这个果丹皮我吃完之后真的是记忆犹新，我绝对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纯正的果丹皮，一点添加剂都没有
1: 啊。同样也是这个保质期很短，然后就取材于当地的一些农产品，所以确实哈，就我没有来新疆之前呢，就是会感觉可能是不是也就是肉资源丰富一点，但不是啊，这些小吃这些美食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确实可以吸引了到了很多人的一个目光，包括和热情在。而且呢，其实现在已经是6月份的一个时间段了，独库公路开了，如果大家呢正好这个行程啊包含到了独库公路，那确实我觉得现在去看一看是很值得的，因为其实独库公路不是全年都在开放的。
0: 是的，每一年大雪封山嘛，所以相对来说它这个开放的时间只有6月1号到10月份就开始关闭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上新疆呢，每一年新疆可以说是旅游业啊是停半年，上班半年，停半年。
1: 对对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旺季里呢，我再额外替大家伙啊就说说话，会不会说因为旺季了，所以价格也会上浮一些？
0: 是的，因为首先呢，像独库公路呢，它走到这个路线就是贯穿南北疆，会更方便一些，走到景点也会更多一些。市面上也有好多行程呢，是选择这种东疆和西疆啊去作为主导线路的。那么我觉得大家如果去上新疆的话，首先要选择北疆加南疆两个方向，时间充裕的情况可以加上我们这个整体的路线一起走。那么很多行程景点当中，像有坎儿井啊、吐鲁番、火焰山，我一般情况下其实是不建议大家走这个坎儿井、吐鲁番以及火焰山，因为当地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我们没有必要从一个温度比较热的地方到了一个温度更热的地方。当地这个火焰山的温度都已经能达到55度以上，那么很多人到当地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这个路线没有选好。其实不是没有选好，是因为这个路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精华。而宏泰旅行社给大家选择的路线呢，北疆深度游览的就是我们的喀纳斯啊，以及和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21沙漠公路，那么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那拉提大草原，那么这些路线呢都是我们一定要去打卡的。像和睦村呢以及喀纳斯那都是一定要去的，到了新疆这个大景点是一定要去的。那么还有呢，很多人会在选择夏天的时候呢去上大西北，那么西北的路线呢也是夏季的旅游首选的路线。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那么甘肃呢主要是河西走廊加上丝绸之路。为什么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因为要适应这个高海拔越来越高所造成的一个 高反的反应。那么七彩丹霞呢，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我第一次去上七彩丹霞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那么这个景色真的是让我美的都不真实。七彩丹霞的景观真的是非常的壮观。那么嘉峪关的长城呢，也是长城最西侧的一个关口。像莫高窟呢，我们选择给大家安排的是 A 票，那么 A 票所看到的石窟文化呢更是丰盛。那么像我们的鸣沙山的月牙泉呢，沙漠里的绿洲，每一次去的时候呢，经常会感到明星在这里面去唱歌呀，去跳舞啊，那么这个气氛呢真的是别出一般风味。到了青海方向呢，茶卡盐湖、翡翠湖、青海湖以及塔尔市、甘肃的面食和羊肉呢，青海的青稞以及这个牛肉。

0: 都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如果到西北方向呢，一定要走青海与甘肃的连线，才是最精华的路线。
1: 嗯，明白了。所以确实也没有走回头路啊，而且结合了一个当地的海拔的情况条件，咱们也是慢慢的给自己一个身体适应的过程啊，不要一上来就可能去到海拔很高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反而往低了走，这样呢可能一上来的难受就会很辛苦了。听到了子涵介绍了这么多呢，我会觉得说，哎呀，确实哈，虽然到了夏天呢，平均咱们大部分的一个省份哈，温度都比较高的同时，它也总是能这个独具慧眼啊，给大家搜索了一些独立团，在价格比较适中的一个前提下呢，可以让大家尽量的去凉快避暑，而且风景也是特别的漂亮。还有就是我会发现呢，近来哈，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啊，越来越注重孩子们的一个精神世界了，所以也愿意带着他们一起去旅行。但是呢，本身照顾小孩就比较的辛苦了，还要开车呀，还有可能操心一个行程就比较劳累，所以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带着自己的小宝贝啊外出游玩。我想问问子涵姐，就是这种亲子家庭，那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或者是可能现在陆陆续续的一些研学游，有这样的团型吗？包括你比较建议说，可能多少岁以上的小孩能报着咱们家的一个团？
0: 研学游呢，主要是针对步行的不同的一个团型，有单独的是孩子可以出行的，也有这种家长可以陪同的亲子游。那么针对不同的研学呢，我们路线也是不一样的。最小的小朋友呢，怎么地也要是三四周岁以上才可以参加。
1: 嗯，
0: 那么如果有家长陪同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多大的孩子都可以跟着一起出发的。
1: 明白了哈，然后大概也是了解到了。另外呢，就是其实现在也知道啊，就是天气慢慢的就变暖变好啊，也迎来到了一年之中呢婚礼的旺季。那相对来说，结完婚了以后，我一般哈、来看小两口可能都会立即去整装行李哈，出发去到了一些不错的目的地。那如果在蜜月期间哈，选择了红泰旅行社，一般提早多长的时间？包括国内外的一些精品路线有推荐吗？子涵姐？
0: 有的。其实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呢，经常报名的时候都会问我们什么时候是一个最佳合适报名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是越早越好，因为很多人在忙活这个婚礼的同时，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他可能会应接不暇，这个东西要顾，那个东西也要顾。那么你落实一件事情的话，你心里也会踏实。如果大家呢，这对于新婚蜜月呢，我建议可以选择一个月以上，或者是最少要20天以上去报名
1: 啊，要提早这些打好提前量的。
0: 对，尤其是国际的路线，像欧洲方向，涉及到这个面签的签证方向，这些呢也都是需要有时间来
1: 准备的。是，你可以帮着一起来给出一些攻略来做这个审批的手续吗？
0: 对，我们会帮你们整理材料，但是面签是需要本人去上沈阳面签的。
1: 哦，懂了，所以更要打好一个提前量啊，早点把时间留出来。
0: 对，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住记号码38205673。38205673。那么针对我们整个暑假期间或者 VIP 定制团期，以及我们最近非常火爆的东北超，还有 VIP 定制的团期和老年团，各国的签证和特价机票，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38205673-8205673是我们的座机电话，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2: 谢谢子涵的精彩的分享。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南风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

0: 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祝你长寿，祝你昂扬，祝你生活上速成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2: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0: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3: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4: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5: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6: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7: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8: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9: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0: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2: 6月7日7点30分，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2: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2: 6月7日7点30分，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来跟我一起在周末的好时光当中边走边听。我是子月，在接下来这两个小时当中呢，我会陪着您

齐天歌，希望今天午后的音乐可以让你有一份特别好的心情，尤其是在这样有一点阴天的天气里啊。但是今天的天虽然有一点阴天，但是很凉快啊，这种感觉还是挺舒服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 Penny 的 Penny， 我们要听到这首也是近期我会经常反复听的一首，叫做《明知山》。

到这首歌来自于 Tammy 戴佩妮的《明之山》，然后呢，也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心情，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变得很紧张，因为明天呢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虽然呢我已经就是离开校园也很多年了，但是呢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格外的紧张。即使今年家里也没有要参加高考的考生，但我依旧会很紧张，就是希望所有参与到考试当中的学生朋友都能够在明天取得好成绩。那么今年呢，我是也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在高考期间呢，恰逢是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那么赶考的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了保证考生的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推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举措。那么在这边呢，要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将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这样呢以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那么951的电波也会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在高考期间呢，请您为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让我们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市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就让这样的一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也祝福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在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为明天的考生们助力，为梦想加油。

半年的广告，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

0: 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边走边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周笔畅。那么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最美的期待》。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笔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最美的期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告五人。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收录在《秋雪漫过的冬天》这张影视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那么收录在秋雪漫过的冬天这张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那么即将要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于王安宇的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

收录到的一首。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代表着他的一种状态，他就是在找寻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希望这一次呢可以作为一个时空的旅人，以这样的声音为钥匙，在旋律当中呢找到一个多维的空间来进行冥想。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宇宙之外。

是来自王安宇的《宇宙之外》，这也是在他首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您去分享。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这是来自于胡夏《时光会发芽》。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想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 中雨，南风四到五级，晚上八点前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南风，晚上八点前后转东北风五到六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五点一。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2: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3: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3: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3: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在这一刻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样子，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姚莉的声音，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大的拥抱。

琳的声音呢是非常有力量的声音，就是你每次听她唱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她藏在声音当中的那种坚持。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段奥娟演唱的歌，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剧集，叫做《耀眼》，在这部剧集当中的一首插曲，我们来听一下《少年夜航》。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言承旭和张君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茶花记得》，这也是本周的新歌推荐。

会儿呢会进入到拜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好音乐等着你。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来听到来自于任素汐最近我很喜欢的歌，也非常贴合今天的天气，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

0: 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0: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0: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

0: 善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是来自于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声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热辣滚烫》。

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热辣滚烫》。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会让我思考很多的一首歌。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是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

的是来自于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喜欢或者是习惯去看待别人眼中的我们，然后呢却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描述，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呢，你会忽略自己的感受。所以当听完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我更多的反思的是，我要更多的向内求，就是把很多的想法用自己的理解来诠释自己的一些概念，而不是把很多的想法去寄托在别人看待自己的角度上。你先做好你自己，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泥巴，这也是很多朋友在一些短视频当中那会听到的一首歌。那前一段时间呢，赵露思在她的演唱会上也有翻唱到这一首，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原唱吧。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边走边听也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祝福明天要参加考试的学生朋友们能够一切顺利，然后呢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西林那一高，我开始喜欢自己了，结束今天的边走边听，下个周末再见吧。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小坝一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 南风四到五级，晚上八点前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骤雨，南风晚上八点前后转东北风五到六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星期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7: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9: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7: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9: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7: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9: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

0: 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2: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3: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4: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5: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6: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7: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0: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8: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势安，败将。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星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3: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2: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3: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2: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3: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祝你成长，祝你昂扬，祝你乘坐上速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3: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4: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5: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6: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7: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8: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9: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每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等我们老了，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

0: 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1: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0: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7，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5: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4: 5桌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5: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4: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5: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祝你

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金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0: 哦，那产品怎么样？
9: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9: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9: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祝你成长，祝你昂扬，祝你生活像素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2: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3: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14: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15: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6: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17: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18: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9: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2: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2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2: 6月7日7点30分，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2: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2: 6月7日7点30分，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好人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这里是边走边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首先送上这首《女子脚为你我受》。

0: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1: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0: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1: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2: 边走边听。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一首歌，为你我受冷风吹。在华语乐坛璀璨的星空当中，林忆莲的名字犹如闪耀的恒星，独特而迷人。这首歌《不爱的理由》。

这首歌是我坐在这里，旋律轻快，流淌着渴望与无奈。

这首歌其实我们不是很熟悉，它就是林忆莲的《我的心在跳舞》。其中呢，对爱真挚渴望的直接表达，倾诉了都市女性在爱情当中的迷茫和追寻。

不许哭，道出了多少孤独的心声，既简单又深刻，形成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对立和深思。这就是林忆莲的歌。那么在这时的呢，我们一起收听了几首，在稍后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将继续来收听她的歌。

0: 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

0: 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951信息快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是中雨的天气，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951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祝你成长，祝你昂扬，祝你乘坐相思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2: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0: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3: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4: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5: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6: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7: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8: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9: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0: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2: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2: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2: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7: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6: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

0: 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0: 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这里是边走边听，欢迎您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收听的是林忆莲的歌。林忆莲有很多歌，其实呢都表达了对爱的真挚渴望，其中倾诉了都市女性的迷茫追寻，道出了多少人孤独的心声，比如这首歌。铿锵玫瑰。

这些那些，这是林忆莲的一首歌，其中演绎了让人感受到的爱的真挚与坚定。

这里是边走边听，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回顾经典好歌。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理由》。稍后呢，在18点之后，我们将继续边走边听。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关注9.1信息快报。北京时间18:07，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南风4-5级，20点前后转东北风3-4级。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刚刚收到的具体的温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15度。好，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3: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文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3: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3: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这里是边走边听，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经典好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收听的是林忆莲的歌，她的歌展现了追求自由的勇气，以激昂的旋律描绘了面对挫折时的坚决与果敢，正如这首歌《我的心在跳舞》。

0: 这里是边走边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收听了很多林忆莲的歌，她的歌声呢就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生活。
1: 心情有点白，理性被打发，
0: 她以独特的嗓音和卓越的唱功成为音乐领域的杰出代表。好了，今天我们的边走边听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祝您一路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1: 收听九五幺，
17: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

0: 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0: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0: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祝你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平淡。

后细菌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0: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8: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0: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8: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0: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

0: 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的回头。
1: 天晴了，雨下雨了，

有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王苏泷，忽而惊吓。

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
10: 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5: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4: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5: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4: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5: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祝你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向前。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

0: 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1: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2: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1: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2: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2: 六月七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祝你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了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

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你，坏人很多是因为你自己很弱。一个人唯有强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才能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决定。否则无论你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很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合唱的版本。这里也有一个坏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啦啦啦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9: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8: 5桌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9: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8: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9: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的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的。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 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

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麦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喀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

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9月初1到初9，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9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服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百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

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痛。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半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

0: 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亲密。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

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帽子

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生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道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砸一起上，再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4: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5: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5: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9: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再见呀，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平

后细菌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

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

0: 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湾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路建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

0: 人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的回头。
1: 天气冷，雨下了

有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王苏泷，忽而惊吓。

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

无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依然要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加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

月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10月中旬之前，历时10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
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由10款凉菜、3款大件、12款溜炒汤烩菜、6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

傍晚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吉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两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沁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

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有些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

0: 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1: 5桌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文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身为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

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

0: 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透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9: 涉及的投资人非常的多，那在追赃挽损上面呢，各地的警方也是全力的在追查这些涉案的。
10: 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8: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8: 集全球好物。 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8: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
8: 乘风破浪的心情，可以一路过关斩将。
9: 对，那我手中拿的呢是一枚粽子哈，大家看到了哈。那这个粽子呢，还要有一个动作，一定要高

0: 到头顶叫
1: 高中，
0: 一举高中，对对对，那这都是温馨的祝福哈。那么把所有的祝福，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今天应考的考生们，
2: 满载的祝福可以圆梦惊吓。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公安机关会坚持一考点一测的原则，科学的去划分考生的入场啊，家长的等候，包括现场管理的一些区域。交管部门呢也会划定考场周围的一些禁行和禁鸣的区域，最大的限度呢去降低外界的一个干扰。我所在的这个考点啊，南昌长白岛中学的附近的路段呢，现在在这个考点门前已经是封闭的一个情况。考生呢是可以从考点的东西两侧呢一会儿会进入这个考点。机动车呢是禁行的，也提示大家今天确实是有降雨，现在呢就在下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早一点出门。另外呢在高考期间呢，交警的部门呢也是组建了护考的机动队，去投放蓝丝带，为这个护考的车辆呢提供最优先的一个通行的保障。其实可以看出来啊，我们这个多个部门啊，今天早上我是6:30到的这个考点附近，其实好多保障部门都到了，他们都是非常的暖心和给力。我今天啊非常荣幸的也是邀请到了我们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和平执法大队出租科的科长张博。张科长您好啊，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我们所在这个考点，就是沈阳市和平区，我们高考期间交通服务保障的整体情况。
5: 好的，本次高考期间，我们属地大队统筹推进和平区考点出行服务保障，覆盖全区考点。
6: FM97.5 辽宁交通广。
5: 人本选派严格执行优中选优的标准，所有驾驶员统一要求提前到岗，做好车辆检查，保证对接。考试期间全程规范待命，考后有序撤离，不聚集，不滞留，全力保障考点周边交通服务。
4: 啊，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呢，今年我们沈阳市和平区在一些特色服务和便民措施上有哪些安排？
5: 我们重点突出精准服务和务实便民，一是针对特殊群体，我们这边也是积极跟社区沟通对接，针对老旧社区行动不便的考生，由爱心企业提供点对点上门接送服务，切实解决出行难题，营造安全顺畅的一个出行环境。二是我们在具备条件的考点设置了便民服务点，提供休息座椅、免费饮用水、铅笔、橡皮这类的考试应急用品。三是啊，我们在和平中学考点安排有公交车作为移动休息大厅，为等候的家长提供大量场所，提升服务温度。另外，参与到高考保障的每辆车均配备应急服务通行证，这里也向大家科普一下。持应急服务通行证车辆可在考点周边依规提供免费的应急接送、紧急物品转运等服务，如遇突发情况能够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
4: 啊，好的啊，十分感谢我们张科长的介绍啊。其实今天很早我们看见啊，外面还一直在降雨，我们出租管理部门的人员呢，包括参与保障的的哥的姐们呢，已经很早的到了考点，他们呢是比考生来得早离开得晚，其实呢就是为了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啊

0: 以帮助考生，十分感谢这些保障部门。再来说一下我所在的考点目前的一个情况啊，由于降雨啊，一些考生呢是在这个周围的就是可以避雨的地方呢，去比如说拿着一些学习资料做着最后的温习，也有考生呢是在一起聊天加油鼓劲，我们还看到有一些送考的老师们呢也是在一旁的陪伴给孩子们加油。其实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啊，老师呢会告诉每一个孩子，只要你发挥自己的水平，你就是最棒的，要放下压力，尽力拼搏，这其实呢就是青春的意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考生们在考试中都能够从容面对，你们就是最棒的。好的，营口的小伙伴们，目前我们辽宁沈阳高考考点的情况呢就是这些。
1: 好，感谢记者王一。那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来自省内各地的其他记者来分别报道省内各地考点的一些准备情况。下面我把现场呢已经切回到我们营口的直播现场了。
2: 哎呀，刚才沈阳的这个情况是特别的好哈，
1: 对，
2: 这是一个好彩头啊。我们祝愿所有的考生，沈阳的考生、营口的考生，咱都棒棒的，是不是？
1: 对，没错没错。
2: 那我这里面呢可以介绍一位老朋友了，因为他就是参加高考已经很多年了。那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哈，来，陈宇。
1: 哎，陈师傅你好。
3: 你好。
2: 这是我们营口的雷锋号司机，来站中间啊。你有啥跟我要展示的吗？
3: 哦，这个是我今天收到一个特别的礼物。
4: 刚才接送那个高考学生，然后这学生给我的，告诉那个司机叔叔，这个给你来一瓶水，还有心里特别美啊、
2: 感动了哈。这是你第几年送考了？来四代送考？
4: 第十五年。
2: 十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呢。你好有毅力呀、啊！你咋这么愿意做这件事儿呢？
4: 2012年正好交通文艺广播在那个电视台门前举行这个免费接受高考学生的启动仪式，然后我就有幸参加了，然后做的非常好，家里人也特别支持我啊，献一份爱心，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
2: 那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我听说你也愿意想要参加高考了。
4: 哦，我看到他们这些孩子这么努力的学习，我也在积极的积极向上，我也在提升自己。然后我现在也在，我这个学历原来也不算太高，我这个初中学历，家里的有些原因，现在在读这个成人的中专，我现在属于中专在读，接下来等我毕业的时候，我也报考大专，我也向孩子们学习，我们一起进步。
2: 哎呀，你看哈，虽然是考场在那边，但我们人生也是一个大考场，正是考生的这种奋斗的精神，也在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不再是能够进入这个考场的人在继续努力啊。那谢谢陈宇，咱们一起加油呗。你给考生说一句祝福，大点声，咱喊出来。
4: 祝全市考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5: 好好，
2: 咱这个格局可不能那样啊，不能全是啊。魏涛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那陈宇师傅重说啊，一定要祝全省的考生、哎、
3: 好嘞，祝全省考生一举夺魁，金榜题名。
2: 我还不干，我觉得全省还不够劲儿，咱再说一遍成不？
3: 好，我祝全国的考生金榜题名。
2: 哎呀，终于
1: 说高考的时候，我们也诚意邀请陈师傅到沈阳去爱心送考，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好，谢谢陈宇师傅。
1: 谢谢陈师傅。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四个唠唠咱们的事儿啊。
3: 唠唠
1: 咱们那个
2: 啥事儿啊？
1: 也过考独木桥是吧？
2: 没错，这
1: 关斩将将过了。
2: 想一根油条。
1: 100分，
2: 那就是呗，可不是一共加一起100分啊、哦，是每科都100分啊。而且当时有的科目已经不是100分了，就是图个吉利，图希望有一个吉祥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啊。嗯，那你们当天吃的啥呢？还记得不？
1: 我当年考高考的第一时候吃的比较清淡，因为

0: 可想而知这个竞争压力之大。而我当时的怎么说，高考前还是挺紧张的。我发现东北的这个考生啊，都是乐乐呵呵进考场的，但我当时真的是超级无敌紧张。
1: 手抖没当年？
0: 抖了。对、嗯、但是当时还好，为啥呢？就是在考试之前，我碰到了我上一级的学长。

0: 送考的老师。
1: 哎，
0: 这位老师，您自我介绍一下先。
1: 我是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的张世平老师。
0: 哎，张老师，哎，您今天穿的真漂亮。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身那个装扮来进行送考呢？
1: 有两个寓意吧，一个是穿旗袍呢，代表着旗开得胜，祝愿我们高三的学子吧，在高考中能够旗开得胜。今天第一天呢，也一路立灯。
0: 就是旗袍呢是旗开得胜，那穿绿色的呢是一路绿灯，是吧？那我今天这个蓝色呢，也祝愿我们考生能够未来是一片蔚蓝，是吧？
1: 那我们的高三学子吧，前程似锦。

0: 竟七八年了哈。
1: 对，今年呢，应该说还有一些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呢，这一届呢，可能是我的关门弟子了，因为我也是挺大岁数，也快退休了啊。这届呢，有可能是我的关门弟子，所以呢，还是对他们非常期许的。
0: 啊、那今年是您最后一年送考，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嗯，应该是差不太多吧，我估计应该是。
0: 那此刻的心情？
1: 嗯，有些依恋，有些不舍，更多的是期待啊。
0: 期待
1: 这些学子呢，能够在未来的国家建设过程中，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和有用之才。
0: 好的，
1: 相信他们一定能行，
0: 好的，
1: 肯定行。
0: 您也辛苦了，您现在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那此刻我们这个电波呢，已经覆盖这个我们全省哈，现在全省考生都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那也借您，向全省考生送点祝福好吗？
1: 嗯。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在考试的过程中一马当先，马到成功。
0: 好，谢谢老师。
2: 老师非常激动啊，老师非常激动。其实现在家长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哈。这位家长您好。
3: 我是那个二高的杨鹤维的那个妈妈。

0: 今天穿的红色的啊，跟我撞衫了哈，跟我寓意美。
1: 鸿运当头吧，也是祝孩子在这个三年的苦读当中一朝能够得胜，然后呢是旗开得胜，也祝所有的学子们就是说在今年的高考中都能够取得好成绩，为他们加油。
0: 你觉得特别什么？这三年是不是很辛苦？
1: 对，很辛苦。其实孩子的苦父母都会看在眼里，但是作为父母来讲呢，就是说高考虽然说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出路，但是呢它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只要是那个沉着应战，然后呢放缓心态，就是说呢不管是说那个考的是好与坏，就说都是自己曾经努力的结果和模样就可以了。
0: 好，那预祝他加油好不好？金榜题名啊！
1: 啊，加油！
2: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三高中的考点的考生呢，已经要陆续进入考场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给广大的考生提个醒哈，如果现在还在路上的考生，看看您的准考证啊，您的身份证啊，是不是在身边了啊？嗯，
0: 好，那现在就是已经是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我相信大家此时此刻已经是心潮澎湃，越来越激动了。那我们现在呢，要看一看我们这边呢还有两辆车是吧？我们的摄像跟一下呗。那好，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吧。
2: 现在是。
3: 好了，不亮了。
2: 已经介绍了。现在我们看到广大的考生已经陆续有序地进入考场了。我们在这儿呢，也先预祝他们能够稳定发挥，不要紧张，能够正常发挥就好哈。
0: 如果遇到难题呢，咱不慌；如果遇到简单的题呢，咱也不飘。反正就是咱沉稳的心态应对一切。那我们现在看看考生的一个状况哈。
2: 好，现在我们的摄像呢，也是在用镜头追踪每一个充满青春洋溢的脸庞。
0: 哎，冲着我们的镜头比个耶呗！你好，加油啊！那其实早进去半个小时呢，这个时间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调整呼吸啊，然后就进行一下那个检查呀，方方面面。如果差什么，现在还可以查缺补漏啊。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老师整装待发呀，是粉色的高中团队吗？
4: 哎，
2: 慢点，
4: 英文，
0: 这是高中的老师吗？
4: 对，
0: 你们服装都是统一的。
2: 哎，我们看到这个
0: 同学你好，
2: 高中宋涵老师这个服装，哎，服装特别整齐哈。您是哪个高中的？
5: 营口高级中学的。
2: 营口高级中学，那今天送多少考生来到现场？
5: 100多人左右。
2: 那能不能代表你们学校的老师，给我们高三即将走入高考的考生送去祝福？
5: 平稳发挥，超常发挥，成绩永远都是最好的。
2: 那这位老师呢？
6: 就祝愿我们的学生就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2: 老师也挺激动哈。那我看您非常年轻，那你是第几次送考呢？
6: 我不年轻，我这是第六届送考了。
2: 已经送了六波考生了啊。哎呦，
0: 老师你来，
4: 这
0: 么
4: 年轻。
0: 你年轻是吗？
7: 我不年轻，我送了第九届了都是。祝我们的学生能够顺利发挥，高考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
0: 您是教什么的？
7: 教数学的。
0: 用数学咱祝福一下。
2: 用数学
7: 祝福一下。人生没有完美的曲线，但希望他们会高考顺利，加油。
0: 好，
8: 旗开得胜，高考大捷。
0: 您是教啥的？
8: 语文的。
0: 来，用语文的浪漫。
8: 就祝他们旗开得胜吧。
0: 好，您呢？
9: 我是教政治的，希望大家坚持用唯物论去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0: 哎呀，真棒！我们给他们鼓鼓掌，好不好？加油啊！小型、正方形，你们都是最完美型，好不好？然后上旋、下旋，等你们凯旋，好不好？来，掌声，加油！
10: 我这边来过，
11: 好，你们还能回到那儿吧？
0: 哎，
12: 他去找人去了，
0: 你9852的吗？
13: 不是，

0: 那个出发的八点十五。
1: 哦，咱现在已经快准备好了八点那个串联了。
2: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了。
3: 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刚才经过了这一番的采访啊、了解呀、啊。我们真是会心中就有一种感触啊，就是最近几天好像是我们最近几天呢，就好像杯里碗里笑里泪里都是高考，反反复复全是高考的事儿哈，真是放不下。
1: 没错，那么刚刚通过采访呢，我们看到老师长啊。

0: 那稍后呢，我们将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跨越山海，共同为全国的考生们来送祝福了。是的，思成媒体呢隔空联动，把我们东北大地的送考温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同时也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胜见证东北三省一区的这个协同联动送考的名场面，为考生助力加油。
1: 嗯，好戏马上就要正式开场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静待跨省联播的开启，一起为我们2026所有的考生们加油助威吧。
0: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
2: 嗯，进入倒计时，让我们大家默默的等待。
0: 啊，现在呢，人员已经是越来越密集了，就是大家都是带着一颗滚烫的心来迎接这场夏天里的考验啊。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车牌还是有一点特点的哈。
2: 对对对。
0: 985211。
2: 对对对，在这儿呢，我们稍后呢可能会在这儿呢要给大家送去非常美好的祝福。
0: 没错。嗯嗯，人员，我那几个李军那几个人，
3: 现在是这样的啊，咱们在这个位置就会卡的厉害。
4: 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